0: 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តើ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秦剧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3: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从教育管理思维强烈转向教育发展治理思维。新复方持续提升两级地方政权运行时效，医疗服务走进弱势群体。
1: 各位听众，
3: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河内与教育培训部门举行工作座谈，评估2026至2027学年开学准备工作，以及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实现教育培训突破性发展的第72号决议落实结果。在听取各项报告及与会代表的交流发言后，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新学年各项准备工作展现出的积极与全面性给予充分肯定。整个政治体系在贯彻落实第71号决议过程中发生了积极变化，许多发展瓶颈正被集中精力予以解决，为做好2026至2027学年新学期的准备工作，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必须确保充足的物质基础设施、学校和班级数量，切实保障哪里有学生，教师就到哪里的原则，研究并允许在同一区域内的公立和私立学校系统中试点开展治理模式，根据具体条件可采取一校多点的办学模式，坚决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而无法入学。根据各地区实际条件，明确符合标准的教室规范与定额，集中动员整个政治体系，按期完成边境各乡的九年一贯制基数、班基数学校建设，确保实现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多重目标。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和建设新居民区时，必须同步规划和建设与人口规模相匹配的学校及配套基础设施，出台特殊机制以吸引优秀专家、顶尖科学家参与教学与研究工作，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优秀教师轮流到农村及困难地区学校任教。至于未来教育培训发展方向，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明确指出，教育培训改革必须置于新时代国家快速、可持续、自主和自强发展的总体要求之中，从教育管理思维强烈转向教育发展治理思维工作。教育必须在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智能型人才、科技人才、创新型人才，以及服务于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和国家各战略行业的人才方面走在前列。教育培训工作必须紧跟科技发展趋势，精准把握未来因科技进步而将催生的新专业以及将要消失的旧行业。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强调，要在职业教育和分流工作上取得实质性转变，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打造精英大学与专业中心，在基本成果和效率竞争的基础上，对部分大学、研究院、专业中心以及重点实验室等进行有选择性的投资。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进一步完善教育财政机制，坚持重点与集中投资。教育财政必须被视为对发展的投资，增加支出必须与正确分配、公开透明以及可衡量效益相结合，资源应优先保障紧迫任务 如补充教师编制、学校班级建设、学前教育、半技术制与技术制学校建设、素质基础设施、职业教育、重点大学以及对困难学生的资助。树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强调，教育培训部需充分吸收本次座谈会上的意见，完善相关报告，并立即将其细化至行动中。对超出权限范围的问题，必须及时报告主管机关，同时组织开展雷厉风行、夯实求效的落实工作，确保从2026至2027学年起便取得显著成效。各位听众，党中央委员、前局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刚与新复方党委常务委会就两级地方政权及政治体系整体组织模式运行一年来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排查解决主持召开工作会议。据新复方党委常务委会报告，两级地方政权机构组织运行平稳顺畅，行政工作保持连续，更贴近群众，深入基层，分级分权工作得到有效。

0: 落实，有助于缩短办事时限。近 98% 的档案按时办结，无逾期档案。地方经济保持较好增长，逐步接近两位数增长目标。然而，部分单位的技术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设备仍较为有限，合并后工作量增加，导致部分任务进度滞后。市委书记李光松要求下一阶段持续提升两级地方政权运行时效，大力推进分级分权，充分发挥干部公职人员队伍作用，同时加强数字化转型，应用人工智能吸引投资，有效发挥地方潜力优势，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和企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位听众，请居士卫生部门也特别关注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实际上，不少老年人、残疾人和贫困户在获取医疗服务方面仍存在困难。为让每一位居民都有机会接受医疗照护和早期筛查，面向弱势群体的免费健康检查项目正在全面深入推广。74岁的55老人居住在盛春乡浪横村，正承受着中风后遗症的困扰，出行不便使他每次复诊取药都成为本人和家人的一大负担。近日借助免费健康检查项目，他无需像以往那样长途奔波，便在当地就近接受了健康检查。55老人的儿媳林氏梦琴发表说，
1: 懂了，你给他讲通啊，老师也你讲通。
0: 以前要叫车跑到秦局去看病，现在在家附近就有组织健康检查，老人家方便多了，所以今天我带婆婆来这里。医生也非常热心细心的帮忙。2026年第二阶段，全市十个乡坊约20000名老年人、残疾人、贫困户、近贫困户、有工人员等重点优先群体将获得免费健康检查。为方便群众，地方将邀请函逐户发送，并按区域和适宜时段安排检查时间，有效缓解检查点拥挤问题。群众可接受全面体检，进行必要的检验和辅助检查项目。同时，每位参检者都将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便于长期健康跟踪管理。秦居士新富方居民许义登说，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人情味，我很喜欢，也非常感谢国家这样关心全体人民，觉得身体不太好我才来检查的。秦居士新富方居民黄龙中说，
2: 国家组织这件事非常好，
0: 国家组织这件事非常好，能帮助那些一直以来都没去检查过身体的人。比如我去检查就是为了早发现疾病早治疗，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开放细致热心。开展定期免费健康检查是落实政治局第72号决议关于加强保护照护和提升人民健康工作的具体举措，旨在实现每位居民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健康检查或筛查的目标。此前，市卫生部门已在四个乡坊针对社会保障对象老年人和妇女开展试点，基于初步成效，该项目正持续扩大推广范围，有助于早期发现疾病，提升社区健康管理效益，保障社会民生。各位听众，雨季被视为登革热疫情爆发的高峰季节，因为这是传病蚊虫滋生繁衍的有利时机。与此同时，雨季群众又有储存雨水的习惯，若不采取措施防止蚊虫在储水容器中栖息产卵，便会成为蚊虫滋生繁殖引发登革热疫情的诱因。为响应6月15日东盟登革热防控日，围绕灭绝绝是每个家庭和全社会共同责任这一主题， 问题。

0: 记者前往嘉禾乡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李世石一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每逢雨季，他都对登革热疫情复杂多变的形势感到十分担忧。和许多居民一样，他家也储存雨水用于日常生活，为消除蚊虫滋生地，他经常清洗储水槽杆，将此视为守护家中孩子健康的重要举措。起居室嘉禾乡桃园村李世石说，
1: 对呀，各种路也没没对应对呀。
0: 雨季储水时，经宣传动员后，也会把桃杆盖好，避免蚊虫产卵滋生解决。桃园村约有50%住户为少数民族同胞，雨季里当地居民有储水的习惯，大多数家庭都在家中备有储水容器。经过持续深入的宣传动员，目前居民已认识到清除蚊虫栖息和产卵场所的重要性。无解决便无蚊虫，无蚊虫便无登革热。许多人对长期存放的储水容器已能自觉加盖，对每日使用的储水容器也经常清洗，使蚊虫无处产卵。起居室嘉禾乡桃园村村民小组组长杨文厚说，雨水多时，村民有储水的习惯，村主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大家经常清洗桃杆等储水容器，不让孑孓滋生。从年初以来，嘉禾乡共出现7例登革热病例，形成3个疫点。多年来，该地登革热疫情形势保持稳定，未再出现复杂局面。起居室嘉禾乡卫生站经理、一级专科医生张潘泰荣说，卫生站及时安排防疫人员下沉跟踪疫情形势，密切掌握病例情况，主动及时调查处置疫点，不让疫情扩大。卫生站还参谋制定灭孑孓行动方案，分2轮深入村落开展行动。第一轮为4月22日至24日，第二轮为4月27日至29日，19个村落同步开展行动，期间指导群众做好房屋卫生整治，加盖储水容器，防止蚊虫产卵滋生孑孓。嘉禾乡在登革热防控方面取得的成效，有力响应了6月15日东盟登革热防控日，体现了政府、家庭与社区携手共同防控登革热疫情的合理，这也有助于将登革热发病率降至最低，尤其是在雨季期间。这是起居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2: Bây giờ là 16 giờ.